打交道的一些这个生产的原料啊，锡块。那这个人呢，他特别聪明啊，就是每次他只偷那么一小部分，心里头呢就盘算着啊，我少拿一点啊，组长就会当成是正常的损耗来算的，根本就不会发现。可是呢，这蚂蚁啊搬家搬多了，他也能搬出一座山来。开始啊，如他所料啊，就是说这个车间的组长呢，以为是

就调监控了，然后一看，哎，此时不报警更待何时。于是啊，在6月11号的晚上呢，胡某再次蚂蚁搬家的时候呢，就被警察当场抓获。有人说啊，他这演技不去演戏那可惜了啊，这双面人生玩的终究还是栽了吧。哎呀，这个人家啊赚钱他真的是不分日夜啊，家里有2辆车。

有人发现就当是搞点外快了吗？啊，那肯定得翻车啊。同时这个事儿呢也是给那些工厂呢提了个醒啊，就是说人一走门，这个门禁卡你得赶紧收啊，物料你还得天天盘一下啊，别等这个东西没了才想起来去查这个监控哈。离职的人可能才最了解你家的漏洞，那在职的人呢就不用防了吗？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上海虹桥区有一家购物中心，里头呢有个财务经理姓陈，人家搞钱靠偷，他搞钱的是明着按照正规的程序发工资，先做这个工资单报领导签字，然后呢才能够转账。可是这个陈某啊不一样，他从2023年12月份开始呢压根儿就不走这个流程，每个月给这个员工啊发工资的时候呢，他顺手就给自己呢多发那么几笔，金额从10000到30000不等，主要呢还是得看自己的心情啊，有时候还直接从公司业务结账账户当中偷偷转一点啊，又是蚂蚁搬家一样的干了一年多，累计呢转走了公司780多万到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账号当中哈。

产群体。那还有一部分呢，是二次元文化愿意为养成系人设付费的年轻消费者。那么这两类人呢，共同的特点就是孤独啊，尤其是北上广深的独居青年，每天两点一线加班，一加到深夜，回到家里面啊，这个挺冷清的，一点烟火气都没有。关键这个社交的啊圈子哈、啊、越来越小了，恋爱的成本呢它越来越高，好不容易找个对象得投入大量的精力去经营这样的一段关系，最后呢还可能会换来冷战、争吵、背叛以及伤害。那这个机器人伴侣呢就不一样了啊，他既不跟你吵，对不对，也不会背叛你，更不会嫌弃你加班到凌晨，永远是笑脸相迎，包容你所有的负面情绪，永远愿意听你说话，永远在家等你。他也不会指责你，只会一味的夸你，而且呢不会忘记你所有的纪念日，夸一句完美伴侣那真的是不过分啊。但是这款玩具呢，哎不对啊，这款伴侣呢不是谁想买就能够买到的。目前这个权限呢，成人购买，未成年人啊是不可以的啊。为什么

需求。想想也是，虽然说是仿真机器人，但是毕竟是仿的，对不对？还是逃不掉机械的感觉，尤其是大半夜的时候，那你说成年人独自面对，可能会觉得，我觉得有点瘆得慌哈，就更别说小孩了，那很容易引发这恐怖这样的一种效应哈，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第二呢，也有专家担忧说啊，如果说让未成年人经常去接触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以后区分不了虚拟和现实，因为面对的机器人他永远是包容的，不需要磨合的，可面对真人的时候呢，万一人家跟他吵架，可能他就冲上去想修理他。其三呢，就是说关于隐私问题，成年人啊自己多少是有点判断能力的，而这个未成年人呢，没有啊，他随时

0: 啊，刚才说到这一点的话，有点像高级手办啊，搭载了一个 AI 模型啊。那如果说不能帮忙干家务的话，我应该不会去买。
1: 阳光与梦想把你唤醒，我们一同启动城市的引擎，一天的好心情从这里开始。FM 1039-1073象山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音乐方向盘。

0: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0: 放心。

少年自有万丈光芒，这首非常青春动感的歌曲，编曲呢是比较潮流轻快的，歌词则是充满着少年无畏的态度，活力唱腔，轻松热烈，非常适合用来放松心情的一首歌曲。

非常慵懒深情的曲风，叙事的腔调也特别的独特，描写了人内心封闭藏起心事的状态。整首歌曲的旋律很流畅，很耐听，细腻的唱出了成年人独处时的内心独白繁琐

0: 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白墙红瓦绿树荫，
2: 鸡鸭欢叫鱼虾忙，
1: 人和景美风光好，
2: 把酒临海话农桑，
1: 和美

0: 非常具有那个宁波本地的那个风俗习惯嘛。现在这种具有当地特色的这种风俗就是非常吸引人嘛。啊，封乡庆，然后一个额头开荤仪式，小孩子嘛，这个是非常有寓意嘛啊。那个独在鳌头是吧？
1: 舞台的一旁，由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主办的第6届中国象山白鹅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家禽育种、生态养殖、疫病防控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主管部门、龙头企业和养殖户齐聚展的新路径。专家们的真知灼见和鹅农们破解养殖难题、优化产业结构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0: 表示将认真地梳理并吸纳委员们关于产业升级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培育赛事经济，深化体旅融合，全力推进象山海洋运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打造长三角滨海海洋运动的度假标杆。记者李玲里陆玲玲报道，杨梅熟了，果农却愁了。受到市场行情波动的影响，象山县黄庙乡本地的杨梅封产滞销。为了帮果农打开销路，一场电商助农行动在杨梅林里火热地展开。
1: 我们象山林和慈溪余姚是在同一个产地的，属于
2: 那个时候呢，杨梅到你手上，离它还在树上的时间，中间只差了大概最多24到28个小时。
1: 没有任何的，我们不加任何的。
0: 在杨梅树下，主播从粉丝友人的角度娓娓而谈，从产地讲到物流，从口感说到保鲜，直指鲜才是杨梅的灵魂。主播朱哲瑜。

0: 发展。
1: 近日呢，武义县供销联社首批共富鸡苗运抵了白杨街道白杨山村，2000多只武义土鸡鸡苗将陆续的配送到王宅、白杨等4个乡镇街道的试点农户家中。这场依托葡萄园林下空间的共富养鸡实践，基层党组织挺在前头，党员干部干在实处，把惠农政策送到了田间地头。今天武义台发来的报道。
2: 武义县白杨街道白杨山村农户多种植葡萄，园内空地长期闲置。今年当地依托县供销联社3万元专项养殖补助，鸡苗、饲料、人工各补助10000元，发展葡萄林下养鸡模式。葡萄大棚内，供销联社的工作人员和村干部合力搬运鸡苗，一箱箱鸡苗被轻轻打开，一只只毛茸茸的小鸡随即扑腾着翅膀跑了出来，很快便在葡萄架下四散开来，安静的葡萄园一下子热闹起来。武义县白杨街道白杨山村党支部书记周宗林说，
3: 葡萄园里面底下

0: 周边县市，还远销江苏等地。同时依托电商平台拓宽线上销路，实现线上线下双向热销。一池荷花半亮乡村富足百姓，如今兰溪市赤溪街道的千亩荷塘既盘活了乡村生态旅游资源，又壮大了特色种养产业，让生态美景切实转化为富民增收的美丽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力。
1: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和美新农村就是这些内容，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2: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

0: 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1: 21号是世界二。
2: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3: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1: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4: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

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林炫。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时间啊，最近看到一则新闻，给我的感觉是没有十年的脑血栓，编剧都编不出这么离谱的事件来。可他呢，偏偏在现实中啊发生了。事件的主人公是1993年出生的一个小伙子文某。那他的这个前半生呢，可以说是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出生在一个高知家庭，从小品学兼优。2015年金融专业毕业，然后呢，直接考进长沙某银行。2020年就被提拔为信贷客服经理。32岁呢，当了小领导，有房有钱。

10岁的已婚男人在交往，期间呢不是说孩子流掉了吗？啊，其实那个孩子压根呢就不是文某的，他只是谎称我流产了，回老家啊，但其实呢是回家养胎。他把那个孩子生下来了，还办了婚宴和满月酒啊，自然而然后面编造了什么清宫手术啊，什么父亲患癌啊，什么车祸呀，什么自己得了癌症啊等等，这个苦情

点。那么端午期间的宁波南塘老街将推出端午传统体验活动，市民游客呢可以在街区呢体验包粽子啊，制作香囊等哪些非遗的活动。另外呢有古风 NPC 啊，沿街巡游，实景演绎古韵风情。那宁波 IPN 游轮厂呢计划把这个千年非遗搬到永江边啊，邀请市民和游客呢

且放飞葛仙村同款孔明灯，观赏打铁花帅哥的移动厨房，还有渔轮码头夜市等等活动呢，将会带来颜值美食双重暴击。另外，万众瞩目的世界杯赛事热潮与端午假期碰撞，哈，有望转化为可沉浸、可互动的消费流量。宁波老外滩哈，这个啤酒嘉年华市集呢，已经在6月11号开启了，将会持续到7月20号。尤其在端午假期，现场呢将会举办古今交融运动秀、花式足球表演、潮流街舞与古代服饰走秀同台上演。宁波文化广场呢，将会在6月19号到21号举办街头体育生活周、街攀山地车、萌宠挑战赛等等活动哈。

回归啊，清凉感呢就会直接的拉满了。新奇有趣的跨界创意玩法呢，还在这个端午呢会整出很多这个有趣的哈欢乐体验。像6月20号到21号呢，插秧大赛将会在宁波环球银泰百货上演。10吨泥土啊，真实的水稻田被搬进1楼大中庭，不用去农田就能够体验到同款的腰酸背痛哈。那么插秧前3名的参与者能够收获丰厚的奖品，现场呢还可以去摸虾啊，摸到呢就能够。

我们看病小会专门邀请孩子们来感受端午文化，帮助拯救他们的期末作文。像这个宁波版及浙江首展 LEGO 快闪电登陆哈，周末呢更会推出赛车主题拼搭活动，邀请大小朋友呢一同去感受拼气的乐趣，带来别样的假日体验。还有像这个宁波宏泰广场的万众瞩目夜色飘香端午挑逗大赛将会在6月18号晚上来袭，单手挑逗哈，三色分家啊，浑水摸豆，三关连闯哈，比拼可赢小金珠，好，可以解锁广场无门槛的一些代金券。好了，刚才介绍到的是宁波市区各大商圈的一些活动哈。另外记者。

座两种布局，经济舱采用242双通道的布局。那目前呢，宁波飞乌鲁木齐航班每天最多是三班，加上6月11号开通的宁波直飞吐鲁番的航线。那这个暑假呢，宁波机场近江航线有四条，分别呢是飞乌鲁木齐、库车、伊宁及吐鲁番。那更丰富的航线以及宽体机型的投入暑运，让宁波旅客出行有更多更丰富的选择。

警方呢，象山县汽车轮渡有限公司提示啊，如果说遇到台风啊、大雾的那些恶劣的天气，或者是节假日客流高峰，实际开航时间以及班次可能会进行一个临时的调整。

0: 撼蓝天，卧躺金沙丽日，
1: 欧舞浪吟，尽享暮海冲浪，
0: 风微浪缓，可海上垂钓，
1: 品海临风，应对酒畅饮，
0: 海鲜生猛。

前港海花里贪玩中心呢，解锁趣味端午，可以沉浸式的尽兴的享用自助烧烤，游玩之后呢，还能够兑换一杯星巴克的饮品啊，一站式收获海边。

0: 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0: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2: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3: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

0: 去年他们跟我搞好了吗？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项攀高，六干争先，咸祥镇以招商新成效推动发展新突破；布瑞利斯与永江实验室合作成立联合实验室；录音报道，我县新增一夜市，点亮夏日夜生活；2026年象山渔区一行休渔季主题文艺展演启幕。现场见闻：端午临近送健康，沉浸式中医体验进社区。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这次新闻的详细内容。
1: 五项攀高，六干争先。

以打造极具风电全产业链的新型功能港为目标，计划到2030年形成千亿级风电产业集群。此次开工的龙门荡码头是母港核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水上沉桩作业更是整个桩基工程的关键环节。风电母港龙门荡码头工程的开工是咸祥镇跑出项目落地建设加速度的缩影。今年以来，咸祥镇以投资促进百日攻坚行动为契机，全镇动员全员招商，全链条打通项目招引落地堵点难点，以招商成果推动经济实现良好开局，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在咸祥，招商不只是政府的事儿。该镇树立人人都是招商员工作理念，拓宽以商招商线索源，充分利用本地企业家资源，通过企业家牵线搭桥、引荐推荐，精准对接与咸祥产业。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向广电台的我来帮你忙，我是刘红。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

近日呢，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跨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的实施方案。从加快新能源的一个重卡补能设施建设和加大新能源重卡全场景的应用支持力度等5个方面，提出了21条的具体的措施。这个方案呢，明确了4项硬性的指标。到2023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呢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首份带有全国性的量化目标、强制场景和电网支持、金融优惠的针对重卡产业的总供令发布了，这意味着呢国内的新能源的重卡产业的加速崛起。终端的数据显示，5月份呢，国内的新能源的重卡行业合计销量会达到2.5万辆，同比增长93.3%，年内呢已经实现了4连增。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越来越重的新能源车该交养路费吗？新能源汽车今天面临的养路费之争，实际上呢正说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到达了新的发展阶段。欢迎大家对此来发表。

听众朋友，为了方便旅客在假日的出行，象山县公交公司呢决定在象山县这个象山公运呢将会在6月21号呢增加一辆班车，也就是象山到绍兴的班车。

香山客运中心的发车时间呢是12:05，石浦汽车东站的发车时间是11:20。那么大家要前往绍兴的朋友们留意一下时间的变动和增加的班列啊。香山客运中心的发车时间是12:05，石浦汽车东站发车的时间是11:20。香山客运中心的咨询电话是6。

5533。象山县客运中心从6月21号起呢，临时增加一班象山到绍兴客运中心的班车。象山客运中心的发车时间是12:05，石浦是11:20。另外呢，是关于石浦新港路的镇南桥检测期间的交通管制的公告。因为桥梁的安全检测的需要，为了确保检测工作顺利的进行和行人车辆的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呢对新港路镇南桥路段，也就是中国水产城旁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6月23号的10点到24号星期三的2点，总共是4个小时。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的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凌晨的星期三的2点，也就是24号星期三的2点，总共4个小时。管制区域呢，具体是象山石浦新港路镇南桥桥梁两端，总共100米。

0: 很多人说用暴力梅来形容比较合适，雷阵雨啊大雨啊都比较的频繁的在发生。那么随着这个梅雨的到来呢，恶劣天气的到来呢，大家小心水上漂。我们来听听高速交警给我们说的高速公路水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解决。
1: 雨天跑高速最怕遇到车辆水滑，简单来说，水滑就是轮胎压过一层薄水，车辆在水面滑行，这个时候操作失误，极易出现车辆失控甩尾侧滑引发事故。高速行车遇到水滑千万不要慌，记住这三个操作。第一，握紧方向盘，不要随意修正方向，此时轮胎没有抓地力，猛打方向反而会导致车辆失控。第二，缓慢收油门，不要踩刹车。第三，视线紧盯道路正前方，遇到水滑一定

却是卖出十件退回九件，并且很多衣服呢都是集体购买集体退货，很多时候退货还没退回来，货款就已经被平台退给买家了。商家石女士也说呢，很多卖家不光退货，还申请质量问题，因为申请质量问题呢，平台就会判得快一点。还有商家反馈呢，只要是团体买几十套，平台必退。虽然王先生有录像证明自己发出去的衣服是干净的，选择了这个拒收快递，但是平台的 AI 审核还是以买家体验受损作为理由，支持消费者退货退单。这一单呢，王先生损失了4000多元。在他看来，有些人直接把电商平台当成免费的服装租赁渠道了。那么也会商家呢会尝试主动的追责，他们通过收货地址在社交平台去搜索学校的演出视频，找到证据后呢再投诉给校方和教育局。

朋友们，耳机呢是我们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电子产品，可是谁能想到贴身佩戴的耳机竟然会说爆就爆。就在6月10号呢，河南郑州的一名大学生在社交媒体发布了视频，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他佩戴的无线蓝牙耳机在耳内突然爆炸了。孙同学回忆说，耳机爆炸前呢没有异响，没有发热等等症状，爆炸时呢声音特别响，室友一度以为是手机掉了。爆炸发生以后呢，孙同学的耳朵出现了轻微的耳鸣和局部的灼烧感。第二天上午的9点呢，他前往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呢耳膜完好，目前耳鸣症呢已经消失了，耳部呢仅有轻微的堵塞感，听力没有影响。社交平台有关无线蓝牙耳机爆炸的帖子不少见啊，从知名大牌到廉价的杂牌都有出现过。那么早在2022年呢，就有媒体曾经报道过蓝牙耳机突然喷火爆炸的事件。那么蓝牙耳机为什么会突然的爆炸呢？那日常如何去防范这类的险情呢？其实呢，蓝牙耳机的安全隐患大多数是来自劣质的产品、人为损坏或者违规的充电。像劣质的、老化的或者受损的蓝牙耳机，即使在不充电不放电的情况下呢，也有可能发生爆炸的。还有就是外力的冲击，日常的跌落挤压可能导致呢电池内部受损，引起短路，从而会出现冒烟啊或者起火甚至爆炸等等。还有一类呢，就是长期过充，长时间的持续充电呢会让电池处在一个过充的状态，就容易发生电器的短路，进而引起爆炸。那么生活中如何避免蓝牙耳机发生爆炸呢？我们在

就是关键就是说的三 C 认证，它保障了什么？三 C 认证呢，就是保障了电器的安全、电磁的兼容等基础安全项目。国内市场准入的最低安全的一个底线就是三 C 的认证。第二项呢，就是 SRRC 认证，就是无线频段符合国家规定发射功率的一个合规的，减少信号的干扰，保障设备稳定运行的一个基础。还有呢，就是入网许可证，电信设备接入公共网络的许可，要确保通信功能的合法和安全。最后一项呢，大家关注它的安全检测报告，电池的过充、过放、短路、挤压等安全检测结果，直接证明电池本身的一个安全性问题。所以在使用当中呢，我们要避免整夜过充，充电时把手机充电量仓、充电仓呢放在不易燃、通风。

0: 在这儿呢，我们通过收音机提醒朋友们啊，我们要选择正规合格的耳机产品，也不要长时间的过度的充电，日常使用呢避免去磕碰挤压，一旦出现发热异响等情况呢，应该第一时间停止使用，严防起火和爆炸事故的发生。
1: 屋里向电器坏了，何是要做了？很轻松呢，我来帮你。到长沙乡村工作，哪里轻松呢？我来帮你。啥地方有好的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那么想买粮食锅、粮食炒锅么、粮食壶，啥地方有卖呢？还是我来帮你。啊，三零八潘伯伯。
2: 嘣嘣嘣嘣！
1: 听长沙广播台。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小事体，当65722744，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参与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0: 好的，我来帮你忙，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呢，和大家聊聊今天的话题。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越来越重的新能源车，该交养路费吗？

汽车变大增重，也增加了对公共资源的占用，加大了对路面的压力和受损。那么它对道路的损耗程度呢，远超同级别的燃油车。但是目前新能源汽车并没有合理分担养路费啊，按照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新能源车也应该承担道路的养路的成本。对于越来越重的新能源车，多位专家还进一步的建议啊，把车列入一个纳税的一个计税的标准。一边是对新能源汽车的扶持在继续当中，一边是油电不同权的问题备受热议。那么越来越重的新能源车该不该承担养路费呢？所谓的油电不同权，根源上是两个原因。第一呢，是政策对

0: 而应该是如何收费，如何建立和产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规则，如何体现渐进的原则，让政策调整和产业发展保持同步，而不是突然的转向。新能源汽车今天面临的养路费之争，正说明了中国新能源产业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了。好的，感谢大家参与并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的节目呢，最后和大家来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
1: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举办

近日 G92 杭甬高速杭州往宁波方向 K290 米处的一辆轿车车头底盘呢突然冒出了白烟，当时呢多亏路过的车辆及时的警示，司机呢才感觉到危险，赶紧靠边停车并拨打报警电话进行求助。短短的片刻，车底的浓烟越来越大，司机也是焦急不已。

0: 风降是西南风三到四级，夜里增强到四到五级。明天西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今天气温是24到28度，森林火线等级一级不易燃。今天
1: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

0: 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4: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3: 世界有时差，
4: 健康无时差，
3: 新健康，新模式，新。

调整多种与痴呆相关的饮食因素后依然是稳定的。其他大型队列研究也证实，遵循 MIND 饮食而且得分较高的人认知功能更优，痴呆风险也更低。这一效果即便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或者是有中风病史的人群中也是同样存在的。与 MIND 饮食相比呢， MODERN 的饮食在痴呆预防方面的效果是更为突出的。也就是说，这两种饮食方案相比， MODERN 饮食更能打哟。相同比较下，MODERN 的饮食方式降低痴呆风险的幅度比 MIND 饮食要高出 25%。

脂肪，而负向的食物包括红肉、含糖饮料和钠，一共是11个成分，按摄入量比例进行计分，总分是0到110分，得分越高，饮食的质量也就越好。而膳食炎症指数是评估饮食的促炎或抗炎潜素，是促炎的反式脂肪和饱和脂肪，抗炎的营养素包括膳食纤维、维生素 C、E、多酚类等。该种进食方法是基于18种营养素和食物成分计算，进行能量调整，得分越高，代表促炎潜力越大。

0: 全靠打，
1: 好像不是很押韵。
0: 老朱同学从小生活那叫一个苦啊，5岁就沦为打工人了，给地主干活，17岁呢闹饥荒，朝廷派去的赈灾粮食又被官员给贪污了，最后老爸和大哥活生生的就饿死了。要不是当和尚做乞丐，估计朱元璋早就没命了。元朝统治下的人啊，分成4等：1等蒙古人，2等契丹人，3等北方汉人，4等南人。哎，是南边的南啊，南宋统治下的汉人。

最后却抓了个寂寞，实在是搞不懂这个邻居是怎么想的呀。明朝他就是这样，不割地，不赔偿，不和亲，他硬起气来，别说打自己脸，连自家皇帝的脸他都打。有些王朝窝里横特别强，一到外战就歇菜，而明朝呢，对外作战一直都很硬气，从没怂过。永乐年间，蒙古骑兵在边境烧杀掳掠，永乐帝亲自挂帅，先后五次

挖到整整7000万两白银，而后离去。要知道，崇祯全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超过400万两。不久，清兵入关，江南的乡绅集团依然保着以前惯用手段，耍赖、拖欠、阻拦。结果呢，清兵横征暴敛，杀人屠城。那年清朝财政收入达到了创纪录的2亿2白银。这时乡绅和官僚才想起明朝的好，但那个优待读书人的大明可是再也回不来喽。166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大臣建议效仿南宋，朝廷南迁，崇祯坚决不从，坚持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样的祖训，对大臣说了句

0: 和很多人一样啊，其实一直认为明朝是很不错的朝代。等到查看
1: 北京时间12:30，
2: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3: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4: 聚众力，汇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在新。

0: 可爱的路人，
1: 嗨，你好，
0: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路，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
2: 在旅行。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在旅行。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聊到的这个人曾沛慈，你可能是因为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这首歌认识他，也可能是因为终极一般记得他。但如果说你看了今年的乘风2026，你会发现他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聊到他的四首歌，四个舞台。第一首歌，大家听到的这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在尘封2026四宫之前，他身带急性炎症，严重的肿胀，当时医生原话是说要晋升，一个字都别说哈。他甚至因为嗓音撑不住长时间表演，不得不深夜发文跟节目组和粉丝坦白了病情。但是他上台了，搭档叶一茜，歌呢是这首周杰伦的《搁浅》。那这首歌本来就有点难唱，嗓子好的时候呢都得捏把汗哈。

更狠的是，在同一天，四宫团秀他嗓子还没有好，又上来了。这次呢，他带着谢楠、叶一茜、陈瑶、黄灿灿一起，把戏腔啊、还有这个说唱哈，全部糅合在了一起。当时拿下了902分，团秀第一。这首《苏三说》。

0: 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1: 当 AI 代笔动
0: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2: 简单，我来问问他。
3: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
0: 的。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
3: 的情节。
4: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5: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6: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0: 耶，
3: 已为您设置提醒。
2: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0: 记得呀。
2: 走，
3: 您的汽车已启动，
6: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0: 糖醋里脊必须有。

0: 身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为您来播报气象。

今天阴到多云，局部阵雨，明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西南风三到四级，夜里增强至四到五级，明天西南风三到四级，夜里增强至四级，后天南到西南风四到五级，下午增强至五到六级。今天西南风沿海，今天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夜里增强至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明天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夜里增强至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南到西南风六到八级，下午增强至七到八级，阵风九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8度。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有时候，一个人行。

0: 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1: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今天继续来为您讲解冯梦龙的寓世名言。我们接下来说寓世名言当中最后一类热门的故事题材，就是公案类，比较像现在的法制节目。法制节目之所以好看，一是有悬疑撩拨观众的好奇心，二是有正邪双方出场，激发读者的道德义愤，

他。老管家去请小鲁，恰好被小鲁的表兄小梁知道了，起了歹心。小梁编理由把小鲁滞留在自己家里，自己呢当晚冒名顶替去了顾家。由于顾家母女俩都没有见过小鲁，以为小梁就是女婿，小顾的母亲热情款待了这个女婿，赠予银两首饰，小顾也出来相见，当晚还跟这个假女婿发生了亲密关系。等真小鲁来到，他们才发现自己认错了人，小顾羞愤自缢而死。顾家父亲回来，把小鲁告上官府，小鲁

侦破，或者地方官员被迫息事宁人，判决会倾向于辩诉双方中的有权有势者，诸如此类。所以对现实严重不满的明清百姓，就在这种阅读里完成了一种仪式线。无巧不成书，蒋兴哥后来卷入一桩人命官司，被关进大牢。主审此案的恰好是吴知县，三巧在帘后认出前夫，求丈夫救他一命。吴知县得知原委，主动让三

为你简单介绍到这里。虽然穿越了几百年的岁月，但这些明代故事里所暴露出的人性弱点以及人的欲望和焦虑很有现代性，剔除那些古代生活技术元素，简直就如同发生在当下。简单总结下，明代白话小说里最受欢迎的是三类故事：逆袭、言情和法治破案。逆袭故事背后是人对身份固化的恐惧，害怕努力没有结果，害怕时间白白流逝。言情故事的大团圆背后是人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我们害怕被抛弃，害怕孤独终老。罪案故事的可见化正义反映的是人对黑暗的恐惧，大家害怕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害怕恶人真的可以逍遥法外。这三种恐惧是现实。

第三就是油箱盖的方向可以从仪表盘上面来看出来。汽车油箱盖呢，有的是在左侧，有的是在右侧。加油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车停在相应的位置上嘛，同一侧。那在车内呢，我们怎么来快速的判断一辆车的油箱盖的位置呢？有些时候真的是会恍惚一下，忘记掉在左边还是右边啊。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非常简单快速的辨别方法了，我们只需要观察一下汽车仪表盘上这个油箱的箭头。

汽车工业大学的研究发现，胎压过高或者过低都容易造成爆胎，胎压每低于标准值的 20%， 轮胎的寿命就会减少 30%， 而如果说胎压过高了，又会导致轮胎的可变形的范围变小，更加容易受到机械性的损伤。所以其实每辆汽车都会有它自己的标准胎压，具体是多少我们只需要看一下大家车油箱盖上的标注就可以了。而油箱盖上的标注是根据乘坐人数和行李箱数来确定轮胎的胎压的，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车上的载重情况来调整自己的胎压。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聊聊油箱盖上的那些事儿，大家了解了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14: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为您来播报气象，今天阴到多云，局部阵雨，明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西南风3到4级，夜里增强至4到5级，明天西南风3到4级，夜里增强至4级，后天南到西南风4到5级，下午增强至5到6级。沿海今天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夜里增强至6到7级，阵风8级，明天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夜里增强至6级，阵风7到8级，后天南到西南风6到8级，下午增强至7到8级，阵风9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4度，森林火险等级1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首来自于张韶涵的《蜜光》，心怀光亮，步履不停。他极具辨识度的声线依旧非常的惊艳，而且呢，整首歌曲诠释了追寻希望，无畏前路坎坷，高亢的唱腔感染力非常的强，听完之后瞬间感觉自己充满了动力。蜜光。

自有万丈光芒，这首非常青春动感的歌曲，编曲呢是比较潮流轻快的，歌词则是充满着少年无畏的态度，活力唱腔，轻松热烈，非常适合用来放松心情的一首歌曲。

好了，马上来送出本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于李荣浩的《恋人》。中文歌曲的编曲还是比较简约的，李荣浩用他独有的烟嗓，直白真实的来描绘到了平凡爱情的日常生活。

0: 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为您来播报气象，今天阴到多云，局部阵雨，明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西南风3到4级，夜里增强至4到5级，明天西南风3到4级，夜里增强至4级，后天南到西南风4到5级，下午增强至5到6级，沿海今天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夜里增强至6到7级，阵风8级，明天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夜里增强南到西南风6到8级，下午增强至7到8级，阵风9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4度，森林火险等级1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3: 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立心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5: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4: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5: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

14%，另外呢，包括建材、电子元器件、海运以及贸易哈，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下跌居前的品种呢，跌幅超过2%的有5个：餐饮、旅游、林木、造纸、煤炭、汽车以及办公用品。再来看一下个股，截至收盘，上涨的家数有1720家，平盘71家，下跌的3732家。A 股的成交金额截至收盘是31143亿元。这就是今天 A 股市场收盘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大家可以选择在央视财经以及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经济之声的云听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大家也看到了，你像上证指数或者加的很多板块的这个指数，现在这个开口状态，无论是 KD 指标还是 MACD 指标，位置也不高，开口状态也非常的好。MACD 指标，你看这个，现在 DIF 啊，DA 啊，现在是这种，金叉的一个状态。MACD 值呢，也刚刚转为这个，红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说，也有进一步的一个向上的空间。因此来说的话呢，我认为当前来说啊，就是市场它的这个结构或者说这种节奏，还是我们大家能够把握、能够熟悉的。就相当于刚才您所提到的那个，就是今天你看那个不好的一些方向，对吧？我们可能能够。

0: 其他的这个方向，目前来看啊，就是无论说是从这种资本支出，还是从业绩增速，还是订单的一些推动啊，确实，起码从目前来看啊，没法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就是算力和芯片相比啊。当然，你说我们说算力和芯片是不是现在它的估值偏高啊？那我觉得阶段性肯定估值偏高，这个是也是一个共识啊。但是很显然，就大家似乎现在更多的关注它的一个确定性、成长性。
1: 就是
0: 它
1: 的口味只关注什么呢？就是大厂资本开支的这个边际的这个变化。如果这个边际可能松动了，这可能这个估值过高，这就变成一个事儿了。如果这个边际如果还是维持不变，甚至是还是去考虑这件事儿的，这个包括机构可能并没有出现说我中报临近了，我先出来看一看再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所以刚才您的一句话，可能就是说趋势要大于事实。啊，这个其实是有点现在至少是资金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认知。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您给大家的这个策略是什么？就是还

关系的，它毕竟是个增量啊，增量的刺激。再一个呢，这个传统的这些这个大的家伙，我们这个熟悉的这些 CPU 的龙头啊等等，它可能确实是前面累计涨幅也比较高了。所以站在当下 AI 上游硬件，包括这个所谓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硅基牛市的这样一个逻辑吧，您觉得给投资者目前什么样的一些？

资金全都在这些里头了，没有新增资金进来了，这个时候其实才是市场最危险的时候。但是从目前来看啊，就是应该说无论是基金组专家两无余额啊，还是说这个市场成交量的一些指标，我觉得还没有到说是这个值得让人说很恐慌或者很害怕的情况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而且我们看到热点的扩散啊，不再是仅仅暴雷一冬天了，现在一冬天之外又出现了很多啊，像中山、中山精密啊之类的一些新的东西，那么这样一来呢，也把资金可以说。

0: 看这位网友想问一下，卧龙店区三成左右的仓位哈，目前是亏损了10%。来，宝和，给他回答一下，卧龙店区亏了10%，下一步该怎么操作？
1: 要是10%还真不错，说明你在这个买的位置并不高。现在显然呢，就是这个低空经济这一块啊，它也表现的相对一般一些。我认为呢，就是在连续这样的一个下跌之后，偏弱震荡之后啊，就是现在这个位置成交量已经非常的低了，我认为可以去拿一下啊，等待它这种放量。如果是放量上涨的话呢，你就可以把这个仓位再加一加，再回补一下。嗯
0: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了，春秋电子啊，张成先生，6038900春秋电子。

0: 有非常亮眼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它从这个去年的三季度，到现在为止，这个业绩非常的好啊。那么既然你追高了的话，我觉得但是问题也不大，以后最好避免一下这种追高。
1: 嗯，
0: 横盘的时候可以去买。当然，你今天买的话，我认为依然是可以继续持有的。设置一个防守位置吧，就是你可以用这个十日均线作为你的这个防守位置。

0: 5.5亿港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139.91点，下跌了101.65点，跌1.3%，成交金额605亿港元。来看一下行业哈，今天港股方面领涨的依然是半导体，大涨了7.72%。此外呢，像建材、国防军工、传媒、软件服务、造纸包装和硬件设备是涨幅居前的。回调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食品饮料、日常消费零售、汽车与零配件、钢铁、耐用消费品、房地产、工业、贸易与综合。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一个收盘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国内商品期市是收盘涨跌参半的，贵金属是涨幅居前的，非金属建材是全。

0: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不同类型基金后续调整如何推进。嘉宾，兼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对美股等单一发达国家市场的 QD 产品呢，现存问题呢大多采用单一的宽基指数，例如美股的标普500、纳斯达克100等等啊。但基金呢实际会跨行业跨市值的轮动，未来在美股的 QD 的优化上呢，也会对它的风格进行更精细化的定义啊，可以采用呢美股的成长价值啊、大盘中小盘等相应的细分的指数，更加符合基金的实际持仓的风格。对于一些全球多元配置多区域的这些 QD 呢，过去呢这些产品呢很多呢是采用 MSCI 的全球指数啊作为基准，但是呢如果基金在不同市场中啊，像美股啊、欧洲啊、新兴市场进行配置呢，也导致匹配的程度是比较弱的。在未来呢可以按照不同的区域权重来进行相应的配置，例如呢可以 50% 配标普， 30% 配欧洲的指数， 20% 配

0: 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这儿有面，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1: 为什么在农业社会发明成本高？为什么有的发明创造仅有娱乐价值？为什么科创板？

0: 农业社会里头，农业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剩余有限的一个社会，对吧？那么作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社会稳定，那它不能让这么多人吃不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在搞这些发明创造，在浪费这些资源，他可能觉得这是要不得的，这实际上是一个资源约束的问题，对吧？那么到最后呢，就是当我们的农业社会发展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的道德各个方面都非常发达的时候，我们提倡的什么，就是勤俭节约，大家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这是对所有人来说其实是一个他们福利最大化的一个状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给我们的这个发明创造留出太多的空间了，对吧？那么到了工业革命以后，我们的剩余增加了，我们的这个物质开始丰富了，我觉得要给我们的这个发明创造，要给我们的创新以更多的机会。
1: 对，其实只有发明创造、创新，这些是增量，
0: 对，
1: 这些能够产生增量，
0: 能够产生增量。
1: 而我们就是完全的说。

0: 为什么外国博主逛中国总拍送餐机器人？为什么机器人做成人形能更好融入生活？未来人形机器人怎样帮助老人？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2: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九六点六，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道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1: 具体有哪些内容？
2: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

0: 打进，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记者报道。
2: 生产平稳增长，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创新引领作用增强，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接近八成。高端制造发展向好，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比上月加快2.3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向好，推动服务业加快增长。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市场销售持续增长，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

0: 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情况，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克服内部困难，生产供给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6月16日至18日，中国国际金融

0: 岛山海美景，感受渔家风土人情。
1: 王家女婿送进去，
2: 味道要好吃一点才来。都说啊，东城的大白鹅非常好吃。今天呢，张澳村的石书记啊，带我现场去抓只白鹅来吃吃。石书记，
3: 好的好的，我们现在现场去看看吧。哎，我动了，
2: 抓鹅去，
3: 带我去。我得哭过来。
2: 我听说鹅是攻击性很强的动物，一不小心鹅攻就会来啄你。跑的速度真的是完全追不上，差一点点。终于成功了，白白胖胖的老鹅公。这么辛苦抓到的，味道一定要好吃一点，知道吗？

0: 是凭爱情比较专一的，
1: 送给丈母娘，表忠心，
0: 表忠心，
1: 是吧？用上两只爱情鹅，里面还有双
2: 粽子、黄鱼、黄酒、
0: 香叶子，
1: 也带了
0: 炸。鹅的种不一样，我们正宗的吃冻大白鹅啊，个子肥美。
2: 你看这位啊，冬虫在这儿看碰了一个额头啊，额头高贵，你高贵高贵嘛，以后就冻大白菜，脖子。

0: 你也想尝尝一鹅六吃，欢迎你来东城干澳品鹅宴，体验我们书记同款的毛脚女婿。
1: 毛乡村发展。
2: 听众朋友，近日呢，磐安县大磐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30余亩的

0: 有的水土不服，有的口感不对，走了好几年弯路，最终筛选出适合玉山土壤气候的传统老品种。浙江大白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永卢说，
1: 果面大要花椒的生产含量肯定高了，它果面小，它的果子就是给卖相好看，果子厚，耐储存，耐运输。
0: 好品种还得生长在好的土壤环境中，基地处于玉山台地，这里空气通透，水质清冽，最大的优势是昼夜温差大。为了留住蓝莓本味，赵永卢坚持走生态

0: 报道。
1: 在城东街道善良村蔬菜种植园区，农技专家吴云峰正在大棚里查看果蔬的生长情况。吴云峰表示，大多数种植户已做好了清沟排水等常规预防管理工作，不过梅雨季恰逢果蔬集中上市期，种植户不能大意。
2: 蔬菜基地呢，主要是一些瓜果类和茄果类为主，以现在是采收上市的高峰期。雨水降多了以后，我们部分蔬菜基地呢出现了一些温湿度偏高，比如说一些抗菌性的一些病害就会在一起发生，所以我们要及时进行施药进行处理。但是我们施药的时候要及时先把可以采收的果实采收完以后进行施药，然后要间隔15天以上再进行下次采收。
1: 吴云峰表示，梅雨季雨水在滋养。

0: 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磨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去年他们跟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
3: 起，别起了，行不行？
4: 哎，麻烦你遛狗，听一下狗声行吗？
3: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

最短的参赛者呢将会获得奖金。像这个瀛州印象城呢计划组织端午音乐故事会和小学生作文看病小会，专门邀请孩子们来感受端午文化，帮助拯救他们的期末作文。像这个宁波版及浙江首展 LEGO 快闪电登陆哈，周末呢更会推出赛车主题拼搭活动，邀请大小朋友呢一同去感受拼气的乐趣，带来别样的假日体验。还有像这个宁波宏泰广场的万众瞩目夜色飘香端午挑豆大赛将会在6月18号晚上来袭，单手挑豆哈啊，三色分家啊，浑水摸豆。再来看到6月15号呢，记者从市港航管理中心了解到，浙项气度要能源补充这个供电，遇到紧急情况啊，这锂电池呢就可以独立的运行了，确保这个持续的供电哈。那这一套混合动力系统使船舶能耗呢较同吨位传统柴油刻度船降低30%，一年可以减少碳排放数十吨。那么这个船呢还具备全回转的这个能力哈，可以原地360度掉头，靠离码头更加的灵活高效，有助于缓解航线高峰时段的运输压力。随着这个夏季出行高峰临近，那么往返航线夏令时刻表呢也同步公布哈，

0: 7点和17点15分，班次间隔40到60分钟，便于游客当天往返。那运营方呢，象山县汽车轮渡有限公司提示啊，如果说遇到台风啊、大雾的那些恶劣的天气，或者是节假日客流高峰，实际开航时间以及班次可能会进行一个临时的调整。
1: 碧海蓝天，卧躺金沙丽日，
2: 欧舞浪云，尽享暮海冲浪，
1: 风微浪缓，可海上垂钓，
2: 品海临风，因对酒畅饮，
1: 海鲜生猛，当大快朵颐，
2: 朝约人家，可枕涛声入眠，
3: 吃喝玩乐游，
2: 象山。

好，欢迎各位进入到今天的吃喝玩乐游象山。端午小长假如约而至，那我们象山全域文旅呢也是火力全开啊！一番大网罗也是给大家呢整理出了一版端午游象山最强玩乐指南哈、啊。

当诱人，夜幕降临呢，海边音乐会、民谣演出陆续开演，美食与旋律相伴，打造全天候的滨海度假体验。再来看到象山影视城，那么穿越影视江湖，邂逅古韵的民俗体验项目，漫步唐城、民国城等等特色片场，打卡影视同款场景，穿汉服游园拍照，一步一景都是国风韵味。千年渔港营端午啊，时不与。

水上与沙滩项目，欣赏这个趣味的演绎。夜晚呢，邂逅东南亚沙滩火舞哈 DJ 派对，搭配烧烤美酒与房车露营，全天解锁新潮滨海狂欢。这些惊险刺激的游玩方式可以去感受一下。登顶呢，可以看到这个山野的全景，可以呼吸到天然的负氧离子，可以说是端午避暑登高的绝佳去处。另外，在西周镇呢，

制作等等这样的一些体验，可以感受到传统的节日魅力。闲想青莱夜市端午欢乐开市，这个龙虾啤酒香气四溢，各式本土非遗小吃风味十足。现场呢还有潮流演绎与趣味互动，伴着海风与烟花，体验热闹又惬意的乡村端午夜。再来看到四周头镇的活动也是非常多啊，这个零号公路正式启幕哈，这个杨梅市集、品梅宴等等趣味的活动呢也会轮番上演。在这个山水田园间，可以体验民俗摘杨梅，乐享清爽的假日。

0: 品咖啡，在清风绿意当中啊，享受悠然的慢时光。我们的吃喝玩乐游板块当中，好，和各位来说到我们端午象山的各个景区的一些活动啊，还有各个乡镇的一些活动啊，整个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啊，每到一个地方我觉得都可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啊。
1: 北京到西雅图距离8711公里，上海到巴黎乘船需要18个日夜，可能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爱情，也可能

0: 时代的高墙隔绝。
1: 那边可以扫。
0: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2: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3: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4: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5: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6: 阿姨，1.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7: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8: 阿姨你好。

北京时间的17:05，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下班路上。各位好，我是林炫。大家说啊，自从有了这个 AI， 真的会改变我们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就连这个碰瓷，哎，它都已经是开始进入到工业化的时代了。近日啊，在上海市这个。

选择破财消灾。而之前那个烤肉店店主的毫不犹豫的赔偿呢，给了他非常坚定的信心啊。他就这么流水线的操作下来。那这个事儿呢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啊，当然是用魔法打败魔法了哈。是人家这个警方的大叔老是要钱呢，又老不去医院呢。因为这个医院呢查不到他这个诊断证明，所以呢才锁定了他。庭审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就问他，你在就餐的时候就拍了牛肉的照片，是出于什么考虑的？然后他说因为看到牛肉有点生，有这个血丝。那工作人员呢就追问，是店员故意没烧熟吗？啊，他就说嗯，不是的，是我跟店员说我要吃七分熟。你看这个人从点餐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在为后续的碰瓷做准备了。七分熟带血丝很正常，可是他当时呢非要把那个拍下来，这就是主观故意哈。

所以就是有时候想说啊，咱们用 AI 是来提升我们的生活的啊，就是说不能让这个 AI 来拉低我们的底线，对不对？

问题哈，所以当时呢这个事情闹大之后就上了人民日报了，于是呢这个三五医院呢当时就被叫停了，换了正规的医院来进行接活啊。那当时这个局长呢也出来表态说以此为戒啊，举一反三啊，就是我们会整改的，但是下次呢至于还会不会犯那就不知道了啊。但说实话，这种情况呢，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挺多的。就说有些学校还专门发过一些外头的游乐园的什么优惠券啊，还有看电影的这个优惠券啊，说是学校推荐去玩的，推荐去看的，拿着这个小票，那孩子确实是啊优惠的，可是大人一点不优惠啊。那你不能让孩子自己一个人去玩，对不对？去看电影哈，那大人肯定得陪着呀。关键是去一次，很多朋友会说，哎呀，吐槽一次太 low 了啊。那么上了这么两三次当之后呢，不管孩子从学校拿回来什么样的优惠券，那很多网友说，哎，一概不理啊。想想也是挺搞笑的。本来学校是应该是比较信任的一个地方，结果呢也成了人家发广告的地方哈。那除了视力之外，还有像这个牙齿，小孩子呢要经历换牙期，那。

目的核心只有四个字，那就是贩卖焦虑。不过呢，好消息是互联网真的打通了很多信息差，这一波消费者们的维权意识在觉醒了，消费意识也在觉醒，再加上国家监管部门政策也在收紧啊，所以也是相信以后呢会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朗的消费环境的。

考期间，6月20号到21号正值降水最强的时段，这个强降水呢也会给交通出行和考场环境带来明显的不利的影响，所以呢我们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前的做好规划路线，预留充足的时间。从目前形势上看的话，直到6月24号雨带仍然会笼罩在浙江上空。那么与此同时呢，西北太平洋上新生成一个台风冷涡啊，台风副热带高压三方同台博弈，未来的天气局势会变得非常的复杂，梅雨带呢也会随之出现更多的调整，具体的雨量和落差落啊这个落区啊仍然会有些变数哈。那目前呢我们宁波已经是进入到降水集中期了，雨水呢持续增多增强，降水层层叠加，所以呢大家也要及时的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些天气预报和预警的信号，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好了，今天的下班路上就到这儿了，稍后呢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是来自于鱼儿的奇奇怪怪知识局。

0: 奇怪怪知识局豆豆打卡上班。
1: 嗨嗨，
0: 哎呀，每天让自己如此努力的打卡上班，动力动力动力，我需要动力。攒更多的钱，出去走走看看。哦，我觉得这就是很多打工人的动力。嗯哼，把烦恼先留在工位上，下了班咱们就要出去走走。OK， 现在越来越多的打工人愿意花时间花点钱，哎，出去透透气，看一看那些没有看过的风景，躺一躺那些没有躺过的地方，换个地方喝一杯咖啡。

0: 今日今时这样的服务态度，那可是不行的。
1: 哼，
2: 迪儿，你会不会太夸张啊？怎么会有老板这么说呀？
0: 那个老板真的是这么说的，《资治通鉴·汉祭酒》当中记载：又尝夜至白骨，投逆旅，救逆旅主人求江，主人翁曰：“吾江正有逆耳。”老板还怀疑他是盗贼。哎呦，聚集了一帮人想要群殴汉武帝，好在他老婆看出汉武帝不像是一般人，就劝老板说，对方不是一般人，又有准备，还是不要搞特。

0: 般就让三娘陪客人喝点酒。哎，当客人醉生梦死之时，他就从后面用绳索勒住其脖子，将其勒死。于三就凭着这种方法杀人无数。有一次，一位正直的客人来了，于三来房间问他要不要美人来陪呀，客人拒绝了。又问他要不要喝酒啊，客人也拒绝了。于三只好退了出去。第二天呢，客人来结账，发生了这样的对话。哎，
1: 老板多少钱？
2: 哼，两吊钱。
0: 啊，为什么这么贵啊？
2: 买命钱不贵。哼，
0: 这一类黑店故事情节曲折刺激，细节丰富，而且广泛出现在各种笔记话本小说里面。如果举个例子的话，这例子得好几斤呢。嘿嘿，这一类故事啊，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但是看得出来普通人民倒是真的很怕。

0: 甚至有不少黑店会提供，哎呀，反正一些违法服务，对治安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是真正做着谋财害命的真黑店其实并不多。至于《水浒传》里面人肉叉烧包黑店遍地都是，恐怕更像是一种都市传说。所以啊，古代在城市里可以放心住店，在偏僻的地方住正规店也没啥问题，硬要住不正规的店也不是不行，只有运气很差才会碰到黑店，敢杀人的黑店，而且也基本上不可能会被做成包子，最多也就是被埋了，大概是这样。留言破解了吗？当然了，还有一点，以上这些都是少数少数极少数极少数，现代人去住酒店还是很安全的，当然也是要找那些正规的店哦，天眼无处不在。我们现在肯定是越来越规范的啦，爱心出游吧各位，
1: 拜拜。

既然说研究发现不同饮食模式与痴呆风险的关联是存在着明显差异的，而最好的是地中海饮食能够持续降低风险，那么什么是地中海饮食结构呢？在今天节目中，亚欣和您继续聊地中海饮食。以传统地中海饮食为基础，强调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和认知退化。常见的食物是蔬菜、水果、全谷物、豆类、鱼类、坚果、红肉，甜食是限时的，坚果是鼓励的。

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们会说了，为何吃对了能够减少痴呆风险呢？饮食究竟是如何预防痴呆或者是降低其风险的呢？在下期节目中，雅馨和您继续聊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衷心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天，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要讲究，活到百岁不是梦。
1: 吃出健康来，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3: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4: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3: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4: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3: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5: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6: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港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对照防台防汛八章风险清单，化预报预警和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打好防汛防台工作主动掌，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于元参加。包兆阳首先来到丹东街道东门外村上游溪坑，检查小柳峪山洪防御情况。他指出，当前已经进入防汛的关键期，必须压紧压实山洪灾害防御责任，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工程、重点部位的巡查检查，因地制宜、科学施策推进改造工程，提升上游溪坑暗渠和蓄水排水能力，减轻下游

工作。座谈会上，来自各村社区干部代表结合实际工作谈实情说体会，围绕产业发展、矛盾调解、基层治理等话题畅所欲言。他们既分享了治村兴村的好经验好做法，也反映了当前工作中遇到的困惑难题和群众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参会部门认真地倾听并积极回应，现场气氛热烈。包朝阳指出，村社干部队伍是基层治理当中的基本盘，特别是村党组织书记岗位特殊，责任重大，必须牢牢守住基层阵地，确保基层和谐稳定。全县村社干部要深刻认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道理，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

0: 元，线路全长约6.7公里，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项目贯通后，石浦到赫浦的通勤时间将从现在的约50分钟缩短至5分钟，沿线群众可实现15分钟上高速，出行便利度得到了质的飞跃。
1: 记者郑琦、石宝清报道。眼下已是杨梅产销的高峰，在我县杨梅核心主产区四周头镇陵南片区，当地抢时效稳收益，推出了分级分流销售法，好果走零售采摘，中次果引进加工企业进村兜底收，不浪费一颗杨梅，不辜负一季的辛劳。在四周头镇敦澳村的村口，一筐筐刚刚下树的杨梅排成一列，村民们和驻村收获的杨梅酒加工商贩讨价议价和交易。
2: 这里收购价多少？
3: 昨天啊，买的是2.5块，今天天收我2块钱，今天搞了也要500多斤。
1: 除了杨梅酒厂集中的收购中果，瞄准杨梅中次果和小果的外地罐头加工企业代收点也遍布村内。记者观察到，光一个敦澳村就设立了3家收购。

0: 除了他和世界恶意化身的黑猫少年小福结伴对抗反对力量的冒险历程。
1: 聚焦半岛的新闻眼，辐射东海的资讯源，象山新闻，
2: 象山新闻
1: 知半岛传天下，邀您继续收听。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象山新闻。最后是一组简讯，记者郑琴报道。近日台胞医院医健集团小唐分院组织开展端午亲子衣防护公益活动，邀请了5组亲子家庭沉浸式的参与趣味启蒙教学健康

志，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

0: 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

0: 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

0: 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0: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2: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

0: 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莱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1: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2: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3: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2: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

0: 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2: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
5: 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6: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7: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

0: 导师，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1: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我们将把深入学

0: 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2: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

0: 政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

0: 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九成，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2: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九成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3: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

0: 援交。
1: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三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

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两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

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

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

0: 份打65572744送奖三公布的五雷崩嘛。向广我来帮你吧，首播11:30，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1: 人民广播电台，
2: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3: 我的电器坏了嘞，我是到堵了嘞，可咋做做呢？
0: 我的光啊，
4: 刚来香山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0: 我的光啊，
5: 亚妈毕业的两小王两小醋两小户爱的有
0: 我来帮啊，
6: 想用好的农机农产品送发容易
0: 我来帮啊，
6: 喊个毛帮
3: 喊毛帮呢。

食谱汽车东站的咨询电话是6595-5533，6595-5533。象山县客运中心从6月21号起呢，临时增加一班象山到绍兴客运中心的班车。象山客运中心呢，星期三的2点，也就是24号星期三的2点，总共4个小时。管制区域呢，具体是象山石浦新港路镇南桥桥梁两端，总共100米范围内的道路。上述路段呢，禁止一切车辆通行，非机动车及行人通行，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和行人呢，提前绕行沿海南线或白云路，请广大驾驶员朋友合理规划出行的路线。那么如果管制期间给大家带来不便的，希望大家谅解，自觉地服从现场交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

同时呢也是退货的旺季，快递小哥一天要跑15趟，退货率呢高达90%。商家说演出服的退货率低呢时候是维持在30%，但现在呢却是卖出10件退回9件，并且很多衣服呢都是集体购买集体退货，很多时候退货还没退回来，货款就已经被平台退给买家了。商家石女士也说呢，很多卖家不光退货，还申请质量问题，因为申请质量问题呢平台就会判得快一点。还有商家反馈呢，只要是团体买几十套平台必退的。虽然王先生用录像证明自己发出去的衣服是干净的，选择了这个拒收快递，但是平台的 AI 审核还是以买家体验受损作为理由，支持消费者退货退单。这一单呢，王先生损失了4000多元。在他看来，有些人直接把电商平台当成免费的服装租赁渠道了。那么也会商家呢会尝试主动的追责，他们通过收货地址在社交平台去搜索学校的演出视频，找到证据后呢再投诉给校方和教育局，但这样呢比较耗费精力和时间，也不是每个做法都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的。王先生呢也是给记者展示自己找到学校演出视频，穿的正是自家的服装，但是他向相关部门投诉呢，要么就是已读不回，要么就是不处理，还有的部门呢说不归他们。

也应该承担道路的养路的成本。对越来越重的新能源车，多位专家还进一步的建议啊，把车列入一个纳税的一个计税的标准。一边是对新能源汽车的扶持在继续当中，一边是油电不同权的问题备受热议。那么越来越重的新能源车该不该承担养路费呢？所谓的油电不同权，根源上是两个原因。第一呢，是政策对新能源车的扶持，比如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规划明确的鼓励城市对新能源车实施的一个差异化的宽松的路权。另外呢，它的成品油税费改革实施之后啊，燃油车的道路养护成本改成了成品油消费税里面，新能源车不烧油，自然不用承担这份内嵌的税费，相当于客观上不用支付原养路费对应的成本了。

所以呢，如果仅仅停留在谁吃亏谁占便宜的这个层面去争论的话，或许忽略了问题的本质。新能源汽车的养路费之争本质上并不是一场油车和电车间的利益的博弈，而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成熟的阶段之后呢，公共政策面临如何完成从扶持逻辑向公平逻辑转变的一个考验。任何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呢，都要适度的去扶持，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来降低消费者购买的成本，通过政策倾斜来培育市场规模，最终形成一个产业的竞争力，这是世界各国都是推动战略发展的一个通行的做法。但是呢，扶持政策终究不能永久的存在或者一成不变。一个成熟的产业的重要标志呢，不是永远的享受它政策的照顾，而是在失去拐杖后依然能够稳健的前行。需要指出的是呢，无论是节能减排还是发展新能源产业，都是国家的一个长期的目标。对新能源车的扶持政策呢，不可能也不应该彻底的退出。所以呢，未来讨论的重点不应该

0: 转向。新能源汽车今天面临的养路费之争，正说明了中国新能源产业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了。好的，感谢大家参与并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的节目呢，最后和大家来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
1: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

好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近日呢，江苏省泰州市一个临街的水果店呢突发火灾，接警之后呢，消防员迅速的赶到现场，此时明火已经被店主用灭火器扑灭，但是店内呢仍有烟雾冒出来，货架上的水果被尽数的烧毁，店内一片狼藉。消防员迅速地对现场进行了全面的排查，消除了复燃的风险。根据了解啊，因为近日呢蚊虫增多，店员就点燃蚊香来驱蚊。当晚闭店之后呢，持续阴燃的蚊香引燃了附近的纸箱，随后呢引起了火灾。阿肖提醒说，夏天蚊虫增多，但是防蚊更要安全防火。蚊香的燃烧时的它的中心温度呢可以达到700到800度，足以引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0: 不能把杀虫剂、驱蚊喷雾或者带有酒精的喷剂呢涂在网面上，以防燃烧。花露水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常用的驱蚊的神器。购买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要认准正规的产品。
1: 句式的腔调也特别的独特，描写了人内心封闭藏起心事的状态。整首歌曲的旋律很流畅，很耐听，细腻地唱出了成年人独处时的内心独白繁琐

0: 北京时间20: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一
0: 支付收款到账，
1: 支付收款。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0: 代收点遍布村内。记者观察到，光一个敦澳村就设立了三家收购点，代收商们以兜底收购的模式，尽量的减少果农的损失。
1: 因为经营啊，续了四年了，
2: 续了四年了。
3: 一天都一万多一点，有好的有烂的。要这个价格高一点，一块五六。要这个吃的一块钱一斤。把客户不拉过来，老百姓的东西扔掉了。拉地过来，把老百姓的东西都推销出去。
0: 象山县丝绸头镇敦澳村副主任鲍英前

0: 底收益加分红奖励，进一步增厚村集体经营性的收入。要优化服务供给，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入市审批的绿色通道，通过整合政策、精简环节、压缩时效，打造集约协同、便捷高效的审批服务体系，加快推动项目从签约到落地的转化。要健全监管机制，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法规政策体系，建覆盖入市前、中、后的全流程监管闭环，重点强化对土地的使用方向、开发进度及市场交易行为的动态监管，坚决守住耕地红线和农民权益保障的底线。
1: 领略半岛山海美景，感受渔家风土人情。
2: 我内裤过来，
3: 叫你去送进去，
4: 味道要好吃一点才来。
5: 都说啊，东城的大白鹅非常好吃。今天呢，张奥村的石书记啊，带我现场去抓只白鹅来吃吃。石书记，
6: 好的好的，我们现在现场去看看吧。来，我动了，
5: 抓鹅去，
6: 带我去。
5: 石书记，
6: 我得哭过来。
5: 我听说鹅是

0: 几年弯路，最终筛选出适合玉山土壤气候的传统老品种。浙江大白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永卢说，
1: 果名大也花就是生产含量肯定高了，它果名小，它的果子就是给卖相好看，果子厚耐储存耐运输。
0: 好品种还得生长在好的土壤环境中，基地处于玉山台地，这里空气通透，水质清冽，最大的优势是昼夜温差大。为了留住蓝莓本味，赵永卢坚持走生态种植的路子。
1: 他喜欢这个回味浓，现在是刚开园的时候里面两分酸八分甜，但是到成熟以后九分甜。
0: 种出蓝莓好味道背后还要进行严格的管理，基地每年都要进行两次大修剪，剪掉那些看似还能结果的老化枝条，逼出粗壮的新枝，施肥只用发酵好的有机肥。
1: 最关键一点，采摘以前20天到1个月不打农药。
0: 正是这份坚持换

0: 向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产生依赖。
2: 别看手机，
3: 干嘛拿手机，赶紧还我。
4: 要是我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5: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今天继续的为您讲解冯梦龙的寓世名言。我们接下来说寓世名言当中最后一类热门的故事题材，就是公案类，比较像现在的法制节目。法制节目之所以好看，一是有悬疑撩拨观众的好奇心，二是有政协双方出场激发读者的道德义愤，最终清官代表正义出场惩奸除恶，让大家有了确定感和安全感。比如这个故事，陈御史巧勘金钗殿。话说江西石城县，鲁家与顾家是世交，两家儿女小鲁与小顾自幼订婚，但鲁家败落了，顾家父亲想悔婚，小顾姑娘和母亲不同意，趁顾家资助他。老管家去请小鲁，恰好被小鲁的表兄小梁知道了，起了歹心，小

可能是因为终极一般记得他。但如果说你看了今年的《乘风2026》，你会发现他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聊到他的四首歌，四个舞台。第一首歌，大家听到的这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在初舞台的时候呢，他选这首歌其实犹豫了很久，当时他准备了三首备选，一首是明若小溪的片尾曲《雨季》，好，一首呢是他自己很喜欢的《蜀道诗》，最后才是这首《终极一班三》的片尾曲。然后当时呢，他拿不定主意，就打电话问他的老搭档汪东城，汪东城就给他分析说，这首歌有太多故事了，能带给大家关于终极

当时呢评价说他歌声里面的感情是电脑绝对修不出来的，虽然说有缺点，但是那种人性化的部分特别能够抚平人心。那么到了十一级的时候呢，他就选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温岚的《傻瓜》。那个平时穿着脏白布鞋说话有点憨的174的傻大个，一开口突然就在舞台上

这次筹备公演的时候呢，他们组啊专门注册了一个账号哈，记录训练和聚餐日常，跟粉丝分享备战的过程。彩排的时候呢，队友还悄悄去探班，带着专属的应援扇给他们加油。拉票环节，队员们举着记录日常的照片啊，细数哈、他作为队长的付出，可以说特别感人吧。那两场加起来，他们组总分的是2705圈，也是安全的晋级了。个人喜爱度哈，直接是冲到断层第一，所以从这个三公低谷到四公的翻盘，靠的不是运气，是拼命哈。所以你说。

0: 首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1: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海滩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主动停止呼吸，结束自己的生命。
1: 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

枕边人呢，我们身边人呢，我们的亲人嘛，这肯定是无可厚非的嘛，这也是最正确的啊。但是对我来讲，对喜儿来说，我的枕边人，我的身边人，我的亲人，要么就不在了，要么是根本不需要我的帮助。那你看。

我这么多年，我做这个电子通讯事业赚来的这些钱，我干什么呢？对吧？所以老话说，淋过雨的人总想给别人撑起一把伞，走过夜路的人总想给别人点上一盏灯。这就是爱被传递的过程，这也是善。

份吧，我们一行四人啊，那个后来走的那两个人哈、是又回来了一个，回来的这个人呢姓李。其实当初小李他们走啊，一方面是因为吃不了苦，毕竟都2005年了，那个时候我们说在藏区你想找一个收入差不多的工作那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说人家呀也自然就不愿意跟着我

较苦，但是付出这些辛苦，那都是能收到回报的。可是你看，要跟着我呢，就只看到我付出了，啊，这个米面粮油啊，吃穿用度啊，只要是见到有困难的人，啊，就全都是无偿的、免费的，就给人家发下去了。那这些啊，在他们。

你看最近生意做得不好，甚至是亏钱了，那你就少花点，或者是咱不花钱啊，咱多出点力，这都可以。但是啊，你对于下面的这些员工，你就像我刚才讲的，人家是为了找份工作养家糊口，所以说人家的工钱啊，咱们这些组织者发起者那是肯定不能给人家克扣的。

地理位置啊，它正好是处于四川、云南还有西藏，在这三个省的交界地儿。所有从四川要进藏的这个车队啊，它必须要从这儿走啊，这是必经之路。所以说，无论是说对于内地的很多文化的接受啊，还是说内地物资的引入啊，它肯定都是占了先天的地理优势了。所以我认为呀，这是一场轻松的走访。但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啊，在芒康县宗溪乡。

啊，我想让他和春花搬到我那里去住。但是张大爷笑着说呀，姑娘，谢谢你的好意，我们就不去了。在返回拉萨的路上，我就一直在反复思考。其实当初我和建军想开办乐龄之家邦华老年福利中心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这些孤寡老人、失独老人还有失去生

30到50公里之内，所有的这些需要帮助的孤寡老人呢、失独老人呢，都能够免费申请到，而且是及时的免费申请到这些生活上的帮助。但是我这个提议啊，通过我的助理团队初步统计之后，就是发现呢，以我当时从事的手机电脑通讯行业的收入来看，我依然是负担不起整个

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这里是东海之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1: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象山新闻。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鲍超阳检查防汛防台

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对照防台防汛八章风险清单，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强化预报预警和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打好防汛防

山洪风险同样突出。包少阳仔细地查看该村的防汛防台形势图，检查防汛工作布置、村级防汛物资储备等情况，了解村民防汛防台应急准备情况。他强调，要始终绷紧思想之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的变化，做到降雨量等极限值的心中有数，不断地总结防汛防台工作规律，细化防汛防台各项工作，打赢防汛防台工作主动仗。要强化主动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实时地跟踪掌握天气变化，提高预报精准度，加强对小流域山洪和地质灾害监测的预报预警，及时掌握山塘水库、河道蓄水用水情况，做好信息共享、科学调度，要提升基层小单位应急能力水平，完善人员转移安置等各项预案，做好应急物资的装备储备，加强避灾点建设管理、群众应急知识宣传培训，组织引导广大群众进一步增强主动防范意识，提高避险应急能力。水利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包超阳先后来到西周海塘改造提升工程和白仙山水库。

摇的道理，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把纪律规矩停在前面，把基层阵地守牢守好，以更高站位、更严标准、更实作风推动村社治理的提质增效，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包朝阳强调，做好村社工作要立场、思路、底线拎得清，始终站在全体群众立场开展工作，因地制宜找准发展定位，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危难避世的消极心态，严守纪律红线，做好基层工作耐得烦，摒弃浮躁心态，脚踏实地地做好环境整治、民风建设等每一件实事，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儿抓好基层治理，要多倾听各方意见，善于团结村班子、全体党员及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

0: 可实现15分钟上高速，出行便利度得到了质的飞跃。
1: 记者郑琦、石宝清报道。眼下已是杨梅产销的高峰，在我县杨梅核心主产区四周头镇陵南片区，当地抢时效稳收益，推出了分级分流销售法，好果走零售采摘，中次果引进加工企业进村兜底收，不浪费一颗杨梅，不辜负一季的辛劳。在四周头镇敦澳村的村口，一筐筐刚刚下树的杨梅排成一列，村民们和驻村收获的杨梅酒加工商贩讨价议价和交易。
2: 这里收购价多少？
3: 昨天啊买的2.5块，今天就收我2块钱，今天搞了也要500多斤。
1: 除了杨梅酒厂集中的收购中国，瞄准杨梅中次果和小果的外地罐头加工企业代收点也遍布村内，

0: 象山新闻，
1: 象山新闻，
0: 知半岛，传天下，邀您继续收听。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象山新闻。最后是一组简讯，记者郑琴报道。近日台胞医院一建集团小唐分院组织开展端午亲子医防护公益活动，邀请了五组亲子家庭沉浸式的参与趣味启蒙教学、健康科普宣教、中医药健康保健和端午民俗体验，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感受传统文化。记者陈和礼报道。日前丹东派出所民

0: 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2: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3: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2: 哎呦，您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4: 当 AI 代笔都。
3: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5: 简单，我来问问他。
1: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3: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6: 小米，这儿。
7: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6: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7: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1: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6: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1: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预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8: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2: 暖暖，让 AI

0: 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有正式打击的措施，它是一体的。这是呢我们整个外交日益成熟的一个表现。而这种成熟呢并不在于别人怎么样，我们是要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是一定要做到底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站。

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

0: 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2: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

0: 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

0: 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行

0: 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1: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2: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

0: 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

0: 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

0: 将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记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

0: 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气温24到33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打造

0: IP 齐聚现场。
1: 国内外新闻，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旨在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与美国已签署谅解备忘录。
0: 世界杯又爆冷门，葡萄牙1-1战平民主刚果。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1: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下午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

领会十四个坚持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结合起来，做深做精做透，寻迹溯源，一体推进溯源铸魂传播，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全面对标对表，深入践行转化，在凝心铸魂、淬炼忠诚上走前列做示范，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深化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土，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汇聚起更加深沉、持久、磅礴的文化力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领导邱启文、彭家学、胡伟、尹学群出席。会上，李延毅宣读表彰通报，部分获奖代表做交流发言。王浩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荣获首届之江潮文化奖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长期扎根文化沃土、坚守文艺初心的广大文化工作者致以问候和敬意。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浙江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文化建设既是题中之意。

展必须抓文化，抓文化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在文化人才引育、制度机制完善、资源要素保障上下功夫，进一步形成工作合力，营造有利于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的良好氛围。会前，王浩、刘杰等一同看望了第九届浙江省道德模范和2025年度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代表。王浩说，大家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把奋斗之美、奉献之美、向善之美、诚信之美写在了浙江大地上，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教诲，更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动更多人见贤

0: 完全有能力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1: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规范网络游戏健康发展，浙江省出台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一揽子政策，对我们多年提供了直接的支持和润物细无声的陪伴，这个让我们在未来更加坚定扎根浙江，安心发展。我们将以更高的研发投入和人才密度，全力推进黑神话钟馗等新产品的开发，创造出更多更好更叫座的中国 IP 的买段子三 A 大作。
0: 本届浙江潮，浙江广电集团共斩获2项大奖，8项优秀奖，获奖作品领域广，门类多，覆盖影视剧集、广播剧、新闻专题、纪录片、时政消息、国际传播等板块。其中浙江之声广播消息作品全国首个浙江为数字经济立法斩获优秀奖。
2: 哇，你这新手机号

0: 通产销链路，直供周边市场。合作社社员陈朱根说，
1: 每天大概400-500斤吧。参加合作社以后呢，因为我们有直供的渠道，所以比虾贩来说呢，每斤高1-2块左右。
0: 目前海盐已建成稻虾百亩示范基地100多个，综合种养面积超5.6万亩，年产值突破10亿元，立足这

0: 庭由焦虑走向平和，走向更有力量的托举。
1: 同样在公益之路上步履不停的，还有2025年度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获得者，华林绿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邹华。他发起彩虹盒子等爱心项目，资助山区学生，个人累计捐款超2600万元。面对荣誉，邹华深感责任重大。
2: 20多年时间，一直是在做公益和慈善，包括救灾、助学。我带着我们这个团队志愿服务，目前有800多小时。那我想今天也是一个新的契机，对我自己也是一种新的鞭策。帮助别人，其实我自己更快乐。
1: 在《薪火不息》篇章中，第九届浙江省道德模范、温州洞头先锋10多年来将青春挥洒在海防一线的成长经历，从普通民兵到连长，他带领全连女兵苦练军事本领，成立海峡妈妈志愿服务队，在抢险救灾、扶贫帮困中续写新时代的海峡传奇。他说，
3: 新时代女民兵更会立足我们现在的多种的，比如说我们配合驻岛部队啊、公安啊、海事等等，帮助到更多的老百姓，大力弘扬爱岛上武力值奉献的海峡精神，服务群众，筑牢国防。
1: 在岁月坚守篇章里，第九届浙江省道德模范、杭州二轻房地产开发公司工程部原副经理丁云川，用大半生守护杭州城。

0: 因为海宁的产品都是做下半年的，至少在八月份以前没有什么订单的，你上半年接一点外贸单，全年工人都有活干，整个工厂的运作也好做。
1: 让崔永林更高兴的是，由海宁皮革城市场主体搭建
2: 枢纽中心，以此呢来辐射我们的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地区。今年我们会落五个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我们希望通过3到5年的一个发展周期，最终呢是在全球1亿人口以上的国家都布局我们的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
1: 今年以来，海宁皮革城已组织多家皮草企业参加了10多场国内外专业展会和本地对接会，共签约23家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实现外贸订单成交额2.2亿美金。抱团出海对于华侨之乡丽水青田来说更是具备天然优势，借

0: 所以我们更希望就是说在杭州本地的展能够有机会把这个我们现在的一个游戏推出来。
1: 刚参加完高考的玩家小佳在试玩区前停下了脚步，
2: 感觉玩法很新奇啊，然后可以自由探索，还可以跟角色对话。
3: 展会的现场玩，你觉得跟自己家里玩有什么区别？
2: 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嘛，遇到相同爱好的人。
1: 动漫搭台，科技赋能，从 AI 虚拟合影到智能体互动，从经典 IP 换新到独立游戏破圈，本届动漫节以动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篇为口号，聚焦动漫加科技、动漫加旅游、动漫加民生融合发展方向，全方位展现产业前沿风向，数字创新成果、文旅融合魅力，为不同年龄段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动漫文化盛宴。活动将持续到21号。
4: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评选结果昨晚在杭州揭晓，36部优秀作品斩获各类奖项。本届金猴奖设置综合奖、潜力奖、红色动漫奖三大奖项类别，共征集到中国、美国、法国、俄罗斯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参赛。

0: 速度。
1: 村社是基层防汛小单元，也是防汛的最后一米防线。近日，衢州石变村开展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专项演练，演练模拟当地遭遇强降雨，乡村应急，
2: 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3: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

近日，在柬埔寨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我国公安部派出工作组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目前刘忍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关吴清昨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将在科创板和创业板推出多项改革举措，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科创板方面，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

0: 深化创业板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发展。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0: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表示，黎巴嫩的停火止战与伊朗的同等重要。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黎巴嫩被三次提及，其中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国白宫一名官员当地时间17号也表示，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

0: 球星年过三十便状态滑坡，伤病、体能、竞技压力不断消磨着老将的初心。早已功成名就的梅西本可以归隐赛场，却依旧背负压力留守国家队，日复一日对抗身体的衰老。
1: 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任编辑马立芳，主播佳佳、方亮，监制袁奇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